0: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

0: 他一见到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 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联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

0: 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

0: 下游的尾叶，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6: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

0: 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9: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8: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9: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10: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11: 北京时间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3号阵雨转多云。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均衡教育书写合肥民生幸福答卷。
2: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合肥医疗能级在跃升。
3: 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10年成果显著，
2: 合肥迎来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高峰。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记者王艳、杨志明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近年来，合肥通过多项举措系统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聚焦资源扩容、优质均衡、内涵提升和智慧教育四大方向，持续夯实教育民生根基，优化公共教育服务，构建优质教育供给体系。在合肥市50中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奥体分部，崭新的校园布局规整，环境雅致，现代化教学设施一应俱全。作为2025年新投入使用的校区，这所学校依托50中天鹅湖教育集团优质资源，实现优质师资互通、教研活动同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切实把教育民生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针对高中入学难题，10年间，合肥持续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普通高中录取率从10年前的不足60%稳步提升到2025年的78.6%，一批新高中校区陆续启用，存量校区持续升级。在新站高新区，合肥7中学府校区新建项目正在顺利推进，项目按照现代化高中标准建设，涵盖多功能厅、图书馆、教学楼等全功能教学生活场所，规划办学规模为48个普通高中教学班，可容纳2400名学生就读，预计明年8月建成交付，9月将迎来首批新生入学。教育是民生之基，合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10年来，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2538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从2016年的118.7亿元增至2025年的268.3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082所，新增学位80.4万个。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公办率和普惠率分别为69%和95.1%，比2016年分别提高48.4%和43.4个百分点。义务教育集团化覆盖率80%以上，8个县市区获评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11个县市区获评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合肥全方位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络，切实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级。10年来，合肥大力实施3名工程，引进高层次专家、博士，建成120个名医工作室，新增国家级、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基层医疗网持续巩固，15分钟就医圈基本形成。 今年3月29号，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这是北京安贞医院在全国布局的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标志着安徽省心血管疾病诊疗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安贞医院安徽医院还牵头成立心血管内科专科联盟，联合上百家医疗机构打通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绿色通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实现大病不出省目标。同时，脑机接口、智能帽等高端医疗器械获批，全球首创 CAR-T 细胞疗法临床试验启动，生物医药与医疗服务协同发展，全方位守护百姓健康，让医疗民生红利持续惠及更多群众。未来，合肥将继续聚焦群众就医需求，深化医疗改革，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更加均衡布局，为建设健康合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3: 记者邢明报道。4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率队开展南肥河十五里河水系连通工程情况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百堰湖上游东支渠连通工程、绕城高速绿化带生态水系建设工程、青二冲连通及生态水系建设工程、塘溪河上游补水工程现场，实地查看现状河道及封闭坑塘，听取水系连通工程总体方案及各工程节点建设情况介绍，深入了解工程建设进展及预期效益。调研组指出，水系连通工程不仅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重要举措，更是一项回应群众期盼、惠及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要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完善规划设计，加强工程监管，确保项目如期优质完成，让城市水系真正连起来、动起来、活起来，着力打造一条新翡翠项链。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构建生态活水水网，不断改善城市水循环条件，统筹做好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可感可及的市民亲水空间，建设休闲水岸与滨水经济互相促进的生态长廊。
2: 记者杨志明报道。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十周年成

0: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年来，安徽全力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创新发展、区域内外联通和文化传承保护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十年来，安徽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根基进一步夯实。通过坚持科技打头阵，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省已建成在建及预研的大科学装置总数达13个，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位居第二位，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经过10年培育，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23000家，比2016年增长约5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810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十年来，安徽聚焦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通江达海战略通道进一步畅通，深入推进长江安庆至芜湖段治理，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中欧班列合肥累计开行5600列以上，直达20个国家、179个城市。
1: 记者张正阳报道。链聚泸州2026合肥都市圈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近日在科大硅谷肥西园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邀请江淮汽车、合肥比亚迪、大众安徽、合肥长安、奇瑞汽车等整车企业，以及都市圈140多家汽车产业链企业代表、相关专家、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代表共200多人参会，共话产业协同、合作共赢。省工信厅合肥都市圈城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有关专家围绕“155”发展趋势和产业国际化路径等主题进行分享。一批重点企业集中展示了新技术、新产品。整车企业代表与零部件企业进行了深入沟通和对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发展方向。合肥作为核心承载区，集聚6家整车企业及600多家核心配套企业，是全国唯一新能源汽车5试点城市。近年来，合肥都市圈城市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深化，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认真落实我省双核联动、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部署，加快构建整车在合肥、配套在都市圈的产业格局。2025年，合肥整车产量18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137万辆，连续2年居全国城市第一。接下来，我市将搭建更多高水平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增强都市圈产业链韧性和完整度，有力助推全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汽车技术和产业创新中心。
2: 榜样。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有这样一位匠人，他深耕行业17年，从普通技工成长为技术领军人物，以毫厘之功攻克技术难题，用匠心守护国之重器，用实干诠释党员担当。他就是合肥合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唐喜创班工段长黄奎。记者在合段智能的生产车间里看到黄奎的时候，他正在专注查看数控唐喜床的运行状态。多年来，由他主导的10多项工艺改革，攻克了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其中，在合段智能重点布局的 BEST 可控核聚变项目中，黄奎带领团队连续奋战100多天，通过多次试切试验和对比工艺方案，逐步规避形变风险，精准把控每一道加工细节，成功攻克8毫米316LN 材料薄板极限公差难题，把产品合格率从低谷提升到 99.5%， 保质保量完成了核聚变项目零部件加工任务。在技术攻坚的同时，黄奎深度参与的10几项国家和省级科技重大专项，助力企业完成多项安徽省首台套装备精加工任务，累计为公司降低成本数100万元，用硬核技术为企业升级和行业发展保驾护航。在多年的工作生涯里，黄奎还把自身积累的技艺和工匠精神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职工，先后培养出几10名技术骨干，为高端装备制造行业注入新生力量。黄奎自己也先后荣获合肥市劳动模范、合肥市最美轻工、中国锻压行业优秀班组长、合肥金开好人等多项荣誉。

0: 接下来关注节日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刘慧行明报道，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天气晴好，气温适宜，选择出行的市民明显增多，合肥铁路也迎来了大客流。昨天上午9点多，合肥南站各个检票口前都排起了长队。据了解，合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从4月29号开始启动，客流主要以休闲旅游为重点，叠加赛事、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辅以部分商务流和学生流。为做好旅客运输工作，合肥南站从4月30号就开启了通宵运营模式，加开夜间车。5月1号和2号两天，合肥直属站会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整个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合肥直属站预计发送旅客179万人次，日均 2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 为应对大客流，铁路部门在2026年二季度图 2.5 对周末线、2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安排增开76对旅客列车。5月4号到5号，合肥南站将再次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同时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进站流线，发挥即刻通道作用，提高旅客进站效率，并和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适时增加公交车数量，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及时疏解到站大客流，全力保障假日期间旅客运输安全有序。铁路部门提醒，五一期间合肥去往各地的票额比较紧张，还没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以使用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 APP 的候补购票功能，或及时关注余票动态。后续增开的热门方向列车也会及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上发布。
1: 再来看看民航方面，五一期间合肥机场预计直飞客运航班132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超过17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合肥机场与各大航空公司密切合作，持续拓展航线网络。西北方向新开新疆伊宁航线，西南方向新开云南芒市和贵州铜仁、兴义、荔波航线。同时，合肥往返广州、深圳、成都的空中快线每天航班都达10班以上。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五一期间稳定直飞曼谷、首尔、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航线。
0: 记者杨志明、邢明报道。五一假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开启无假日全天候值守模式，全力保障假期群众就医急救需求。节日期间，游玩出行人员增多，各类突发疾病和意外外伤就诊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也迎来就诊高峰。为及时应对节日就医压力，安医大一附院急诊科提前统筹安排，优化排班值守力量，全体医护人员放弃假期休息，轮班在岗，全力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得到快速规范救治。急诊科医生提醒市民，五一出游要做好防晒工作，注意饮食安全。在野外游玩时，注意防止蚊虫叮咬，特别是要预防蜱虫的侵扰。
1: 节目最后来听两条简讯。为缓解假日期间停车难问题，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五一期间巢湖城区免费开放辖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共提供停车位4859个，进一步提升市民游客出行体验。
0: 安徽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度报告日前向社会公布，报告显示，公积金缴存方面，2025年全省新开户单位18700家，净增单位6800家，新开户人数92.71万人，净增人数10.16万人，实缴单位11.31万家，实缴人数564.57万人，缴存额1114.2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39%、1.83%和3.72%。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